0: 手机只放情话图。你看我送咱是亚克力皮肤，
1: 啊，你是不是在这皮肤？你刚说到了光对了，不用说对了，不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这皮肤？你刚说到了光对了，不用说对了，不。啊，你是不是在这皮肤？你刚说到了光对了，不用说对了。